0: 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试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邢台燃气提醒您，使用燃气不要离人，仅保持良好通风，人离火灭阀门关，养成用气好习惯。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邢广新闻，以声动人。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李岩。
4: 我是雪山。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3: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我市重大水利工程提速攻坚，筑牢防洪安全屏障。
4: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我市举办全程骑行自行车挑战赛。
3: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市全力推进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提速提质，大陆泽宁晋博蓄滞洪区、白马河综合治理等一批重点水利工程全速攻坚，持续完善全域防洪减灾体系，夯实城市安全发展根基。作为海河流域核心防洪重点工程，大陆泽宁晋博蓄滞洪区项目是我市守护全域防洪安全的重点战略性工程。项目立足阜阳河中游洼地水系治理，聚焦河道疏浚、堤防治理、水工构筑物构建，以全员攻坚、全天候作业的模式全速冲刺，工程建设跑出提质提速新速度。邢台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水利公司大陆泽2期一标项目总工程师赵杰：
5: 现阶段河道疏浚扩洼、堤防筑堤工程基本完工，多座涵闸筑堤顺利建成，桥梁、涵洞等各类配套工程也全部完工，项目整体施工进度实现如期推进。
3: 该工程总治理规模涵盖45.5千米河道扩洼疏浚、66.4千米堤防治理，同步完成各类水利设施改扩建工作。项目建成后将达到5年一遇启用标准、50年一遇设计防洪标准，可实现科学分区治洪调度，大幅提升流域防洪排涝、防灾减灾综合能力。邢台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水利公司大陆泽2期一标项目总工程师赵杰：
5: 本次工程呢，同步开展了沿线桥梁涵闸改扩建作业。项目完工后呢，完善的水利配套设施不仅保障了蓄滞洪区调度顺畅，也全面提升了区域防洪能力。
3: 大型流域。

0: 防洪工程加速建设的同时，城区民生水利治理工程同步推进，成效凸显。白马河综合治理工程和邢河铁路至东升大道段作为提升城区防洪承载力、改善滨河生态风貌的核心民生工程，治理总长度13.4公里，经过连日来的集中攻坚，目前项目主体工程已基本完工，各项建设任务进入收尾阶段。邢台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水利公司白马河综合治理项目工程部部长刘世彪：
1: 目前呢，全线河道清淤平整工作已全部完成，地防防护、挡墙、护壁桩等主体防护工程基本竣工，新建的四座生产桥、南市北调分洪区涵洞、金运河防洪闸、全线堤顶路均已建设完成，投入使用。
0: 项目系统开展堤防加固、生态岸坡防护、堤顶道路建设及智慧水利信息化配套建设，有效拓宽河道行洪断面，稳固堤防防洪结构，依托视频监控、无人机巡检等智能设备，搭建起标准化、智能化的城区河道防洪防护体系，城市水利保障能力大幅提升。邢台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水利公司白马河综合治理项目工程部部长刘世彪：
1: 我们项目全面投用后呢，将系统性的筑牢市区防洪安全屏障，显著提升河道行洪排涝能力，切实保障沿岸群众居住出行安全，同时也为后续水生态治理、滨河景观打造搭建基础平台，持续优化城市人居环境，助力邢台城市品质与生态环境双提升。
2: 7月11号，河北省2026年防汛暨自然灾害救助洪涝综合演练在邢台举行，代市长、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石磊出席并作动员讲话，市领导韩洪良、崔耀鹏、李亚林、尚秀伟，省应急管理厅有关负责同志参加活动。此次演练由省应急管理厅主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仁泽区政府承办。9时30分，演练正式开始。演练模拟受台风影响，河北省南部发生极端强降雨，我市在遭受严重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科学有序开展指挥调度、群众转移、抢险救灾等工作。演练维持1个半小时，12个演练科目全部顺利完成，模拟险情均高效处置完毕，为有效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积累了扎实的实战经验，达到了练指挥、练流程、练协同、练调度的既定目标。石磊指出，此次演练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具体行动，是对全市防汛救灾体系和应急处置能力的全面检验。当前我市已进入主汛期，防汛工作到了最关键的阶段，各级各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绷紧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这根弦，全力保障安全平稳度汛，要坚决果断采取避险措施，认真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提前转移避险机制，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人。要开展全方位拉网式排查，紧盯水库、河堤、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城区易涝区、跨河工程等重点部位，及时发现和处置险情。要做好抢险应急准备，备足防汛救灾物资，建强应急救援队伍，做到心中有数，应对有方。要扛牢防汛工作责任，严明防汛纪律，加强宣传引导，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以及应急管理、水务等部门负责人参加。7月11号上午，全程骑行自行车挑战赛在七里河北岸健身绿道德龙驿站举行。500名骑行爱好者在绿道驰骋，在山水美景间尽享骑行的乐趣。上午7时30分，挑战赛正式开始。参赛选手们从德龙驿站出发，沿太行全城1号风景赛道一路向西高歌猛进，最终抵达黔南峪生态观光旅游区，全程约六。

0: 十公里。邯郸参赛选手靳文丽，
1: 这次骑行用了2小时6分钟，对这次的成绩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这次赛道对我来说有一定的

0: 行的经验，感觉挺值的。
1: 此次挑战赛除了竞技外，沿途优美的风景也给广大参赛选手留下美好记忆。据了解，太行全程一号风景赛道与传统式封闭赛道不同，它串联起太行山水红色文旅节点及太行全程特色景点，在这里既是一次骑行，又是一次旅行。参赛选手晋之国，
2: 在骑行过程中，身旁是绿水灿灿河道，放眼望去是连绵起伏的山川，赛道两旁花草树木茂盛，穿行其间真的像是在画中一样。
1: 参赛选手马君豪，
3: 我是第一次在太行全程一号风景赛道上骑行，沿途的风景很美，我看到了天地山、东川口水库，还有这里的千南峪等景区，回头我一定约上我的朋友再来重新骑一遍，把这些地方好好游玩一下。
1: 此次赛事的举办为广大骑行爱好者搭建了切磋交流、展示风采的平台，还将骑行竞技与城市生态观光相结合，进一步推动文商旅体健深度融合，持续擦亮太行全程美丽邢台这张城市名片。7月10号，连桥五洲通达全球行品出海国际对接交流活动在市经开区寄货出海共享直播基地举行，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20余名海外侨商，全市44个特色产业集群的80余家外贸制造企业负责人参加。此次活动由省侨联主办，市侨联、市商务局、市经开区管委会承办，包括全市产业招商推介、市经开区推介、海外市场合作机遇分享、一对一洽谈等环节，并设置跨境物流与海外仓、日用百货、食品药品、电商贸易等7个洽谈区，拓宽邢台企业海外市场渠道，助力全省特色产品与优势产业开拓海外市场。今年以来，我市外贸稳中有进，结构持续优化，截至5月底，进出口总值100.8亿元，同比增长14.7%，出口93.4亿元，同比增长15%，出口拉动作用持续凸显。
4: 近日，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我市优化调整失业保险待遇发放政策，失业保险金实现速达快享。以往失业保险金每月15号发放，15号后申领的人员次月才可发放。新规落地后，每月20号及之前审核通过的申领业务，当月即可发放；21号及以后审核通过的，次月完成补发，大幅压缩了待遇落实时长。此外，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依托河北人社客户端、河北政务服务网等线上平台，实现失业保险金和技能提升补贴申领事项全程掌上办理，切实提升群众办事体验。邢台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副主任吴建岭：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该系统数字化改革，拓展掌上办、网上办、一次办服务场景，以更精简的流程、更高效的服务、更暖心的基础，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1: 近日，省第4届计时登杯不动产登记职业技能大赛在我市举办，来自全省14个市的代表队56名选手同台竞技，在知识竞答环节通过层层比拼，全面检验政策法规掌握与团队协作能力。情景模拟环节，各队观看业务办理视频并书面纠错，考察实战素养。在主题演讲环节，选手们以登记为民、实际惠民为主题，分享窗口服务中的暖心故事。大赛最终综合4项成绩评定团体奖和个人奖，邢台代表队获团体3等奖，张晓、石芳菲获个人业务能力奖3等奖。本届大赛旨在以赛促学、以赛促建、以赛促创，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队伍专业化、规范化建设，提升为民服务质效。下面播送7月10号。

0: 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威县 5.357，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5微克，临溪县 5.45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4微克，清河县 5.47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4微克，萍乡县 5.88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3微克，南宫市 5.94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8微克。后五名依次是临城县 8.17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6微克，内丘县 7.89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2微克，百乡县 7.43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5微克，仁泽区 7.27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1微克，沙河市 7.21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8微克。
1: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1。
2: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3: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三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4: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5: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6: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7: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8: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9: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0: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9: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0: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9: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0: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9: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0: 成长N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9: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1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2: 以声复刻3500年商都史诗，十集广播剧足以千行。由我市本土专家苗庭宽执笔，专业团队倾力打造，剧本史料严谨，内容扎实生动。还原了足以千行的历史场景，生动展现了远古邢地的人文风貌与先民开拓奋进的精神。公元前15世纪，商代第13任王足以为摆脱王室内部的权力斗争，从相地迁都景方，即今天的邢台。他改革官制，

强化集权，发展农业，推行养殖，创制万年历，平叛蛮夷、班夷，打击鬼方，将疆土扩充至燕山南北，到达蒙古及陕甘地区，实现商王朝历史上第一次足以中兴盛世。作品展现了足以夫妻之间、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君臣之间鲜为人知的爱情、亲情、友情，以及与方国、邦国之间的政治关联，揭示了3500年前奴隶社会初建时期族群、两性、风俗、婚俗、饮食、生产、服饰等原始生态的社会面貌。即日起，邢台综合广播每天8:25播出历史广播剧《足以迁行》，重播时间晚上20点，欢迎您的收听。

0: 十集历史广播剧《足以千行》，根据苗庭宽同名小说改编。第十集，盛世天下。
1: 公元前十五世纪中叶，商王足以在位十八年，此时的商王朝迎来建朝以来的鼎盛时期，疆域空前广大，燕山南北包括现在的北京、石家庄、张家口、承德、唐山、辽宁、内蒙古等地都被纳入了商王朝统治范围，方国林立，友邦万里，百姓乐业，商贸发展，边地安定。这一年春天，64岁的足以带着国师万年、国相巫贤等亲信，开启了一年一度的北疆巡查。此行的第一站便是北方重镇郜地，官道之上，王冕巍峨，六匹白马昂首前行，车马浩荡，旌旗蔽日，尽显盛世威仪。
2: 万年，你瞧瞧我这玉年，天下独一份，青檀木车身，西域玉石镶嵌，乌竹国鹿皮软垫，垫子上的珍珠是南海商人所献，扶手上的青铜虎饰由御水的鲜鱼人上供，比你那车舒服多了吧？
3: 王上，您说什么？
4: 臣只顾着替您高兴，竟没听清。
2: 你这老鬼，故意装聋作哑，不让你同城是陪姑说说话，可不是让你走神的。
3: 哈哈哈哈，臣哪敢走神？王上，这六匹白马玉年，自下雨以来从未有过，我大义商以白为贵，您这是占尽了天下贵气呀。
2: 万年，阿谀奉迎不是你的秉性，今日你为何学会了奉承之功啊？
4: 错矣，我六十有五，还有必要讨好王上吗？我说的是实情，您让天下耕者安居乐业，仓有余粮，您让天下商客物流南北，充盈驰道，您让四夷臣服，八邦来朝，共襄太平，汤武列祖开天辟地，可谓是功大于天，但也没有今天的这一般强大和盛世繁华。
2: 汤祖建朝时人口不足百万，今国朝人口已三倍有余，此一时彼一时，不可比呀。好了，咱们说正事儿。我希望你能像当年第一次与我见面那样，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做，张口闭口叫我足矣，不要学得俗气和世故。你今年65岁，我64岁，我们俩真的能活1000年1万年吗？不可能，我是王上，

但我知道我是人，人死是正常的事儿，早晚脱不了一个死。这次巡查北疆，我心里揣着两件事儿。都说万年你神机妙算，你能。

0: 那子瑜呢？他能否辅佐齐兄，共守着盛世？
1: 子瑜虽曾好高骛远，但今您严加管教，已收敛锋芒，更有贤妃管束，必不敢妄为，且已懂得敬重兄长，是个可塑之才。
0: 你看得极准。那第二件呢？
1: 第二件应该是……
0: 此时车辇忽然停下，一阵清脆的马蹄声由远及近，仆人在外禀报：“
2: 王上，您的外孙乌公子求见。”“
3: 好，好，让他过来。”
0: 片刻之间，一匹白马疾驰而来，马背上坐着一位14岁的少年，眉目俊朗，正是巫贤之子。
3: 魏王父。
0: 御驾已至高地，
1: 内族侯、朵氏侯、告示侯皆在车前跪拜，恭请您移驾歇息，受众臣朝拜。
0: 好小子，长成大人了，能替外王府办事了。晚年，别赖在辇上了，下车。
1: 王上，此乃御辇，下车当称移驾辇下，可不能失了威仪。
4: 哪儿来那么多讲究？下车便是。
0: 足以走下御辇，只见三位诸侯早已跪地等候，神色恭敬。
5: 臣等叩拜王上，恭迎王驾莅临高地。
0: 平身吧，一路辛苦你们了。
1: 夜幕降临，告成大殿内灯火通明，一场盛大的夜宴如期举行。各方诸侯齐聚一堂，为足以接风洗尘。万年首先说道：“今日王上巡狩北疆，驻跸高地，各方侯伯、守将齐聚，特以九鼎之时觐见王上。”
0: 此乃我朝最高礼制，愿王上圣体安康，大商永盛。诸位请坐，本王一路北行，见北疆五谷丰登，百姓安乐，心中甚慰。今日不论礼制，只说真心话，好事要讲，难处更要讲。
5: 足以话音落下。
6: 殿内瞬间安静下来，诸侯们深知伤亡误时，纷纷放下酒杯，准备畅所欲言。王上，我是来自沙丘碧地的农人，当年您诏令我作为卿士赴北疆推行农桑养殖，因有功被王上封为告示侯，居住告地方国。
0: 我今年已经50多岁了。
6: 哦，原来是你呀！我记起来了，是我把你从沙丘碧地调派至北疆的。我听说你在高地不但种植粟米，还种植了稻米，果真如此。是的，王上，我把养殖业带到了高地，还带来了警方的酒酿技艺。
0: 目前除了饲养6畜之外，我们还开展酒酿、饲养鱼虾。今日酒宴之上喝的酒、吃的牛羊鱼肉都是我们自己养殖的。
6: 哎哎哎，晚年呐，少吃点酒。你听听，他们种粟种稻，四猪养羊，鱼虾蛋酒样样有。我们大邑商人简直是无所不能。
0: 无所不能啊！王上英明，臣子上进，百姓勤奋，自然是无所不能。这一位我认识，他是彭伯老将军的三子。现在他是内族侯，年轻人，我是叫你彭大将军呢，还是叫你内族侯呢？
7: 回王上话，臣下。 喜欢内族侯，
0: 为什么？
7: 因为少时作战有功。

0: 王上封为王室内族，虽然现在以大将军之职驻守告地军阵，但臣下从心底喜欢内族侯这个功勋之名。
1: 内族，内族，王室内族，你小子远近分得倒是清楚，本王也喜欢内族侯这个名号。多士侯，你祖籍西域，源自游牧之民，祖上有白狄人之说，你顺天意，享仁德，率领族众臣服于我大义商，长居于告地之北。我听说你们朵氏人很会做生意，把生意做到了燕山之南的整个北疆，甚至做到了大河之南，为国朝的物资商贸和天下百姓的日常所需带来了便利，你们也是功臣呐。
2: 臣下拜见王上，想不到王上对我们异族人也是如此关心呐。
1: 朵氏侯，既然你们臣服于我，就是我的子民，我不会把你们看作异族人。你转告朵氏的子民，我足以中兴大商，富民天下，离不开商客，离不开像你们这些会做生意的朵氏人。我现在想知道你们朵氏人的生意好不好啊，有没有令你们不满意或是不愉快的事情发生？
2: 王上，臣下说实话，我们朵氏方国生活在燕山之南的北疆之地，与各个方国相处得十分友善，大家都了解王上的中兴事业，我们互相尊重，公平交易，互通有无，人们没有把我们朵氏人当成异族人看待。这两年我们把西域的玉器、金器、皮毛、刀具等带到了大义商，又把大义商的粟米、陶器、骨器、铜鼎、酒酿等带到了西域，让西域人用上了大义商的东西，知道了大义商的名字。
1: 我想啊，商者就是信使，大义商要中兴，要长久繁荣，离不开商者。
2: 但是
1: 多士侯，有话直说。
2: 王上，我
1: 有何难言之隐？
0: 我来说吧。王上，朵氏侯去西域的商队经常遭受鬼方的抢劫。
1: 内族侯，你是镇守北疆的大将军，为什么不打击这些作恶的鬼方人，保护好朵氏人呢？
0: 王上，作恶的鬼方人并不在我们的北疆，他们居住在大义商的西北。
1: 我就说过，鬼方人生于偏僻之地，就是靠抢夺和欺负人过日子的，与他们为邻的人不会有安生的日子过。子弹，这事儿由你操办，想办法让鬼方国搬迁到别的地方去，与之前的蓝夷、班方一样，距离我们越远越好。
3: 好的，父王，我马上想办法。
1: 你要亲自办，马上办。
3: 是。
4: 一旁的子瑜听到后上前一步，恳切地说：
5: 父王，世子率兵出境作战会引发外交上的纠纷，不利于邦交安定，同时在境外作战也十分危险，我是镇边大将军，有责任和义务替兄长完成这件事。
1: 子瑜，你也长大懂事了。好，那这件事父王就交给你，两个月后我在东北渤海的孤竹国等你的好消息。
5: 父王还要去孤竹国？孤竹国在东北边地，十分遥远呢。
1: 父王要走遍大义商的天下。
5: 儿臣知道了。
1: 好了，你们退下吧。
4: 众人走后，足以对万年打趣道：
1: 怎么样，国师，我的第二个心事你猜对了吗？
6: 我看王上您啊，就是想借机试探子瑜，让他在公开的场合站出来，为哥哥分担重任， 从而增加他们兄弟之间的情谊，是不是啊？
1: 你是不是属耗子的，都钻到我的肚子里去了？
4: 几日后，足矣的巡狩队伍离开告地，继续北行，一路向东北渤海边上的孤竹国进发。孤竹国是商王朝在北疆唯一的宗亲国，与商王室血脉相连。
7: 万父王，前方便是孤竹国。我父亲说，孤竹国王子率国民已经在城外跪了一天一夜了。
1: 哦，为何如此？孤竹国王向来亲善，怎会让国民跪拜如此之久？
6: 皇上，臣直觉孤竹国怕是出事了。
1: 走，下车看看。
4: 足矣走下御辇，远远便看见孤竹国王子匍匐在地，一身素服，神色悲痛，身后的国民也皆身着素衣，气氛沉重。
8: 孤竹国王子率全体国民恭迎王上驾到。
1: 起身吧，你父王呢？为何不见他？
8: 回王上，父王前几日离世了，他临终前说，身为商氏子孙，生前未能见上王上一面，死后必等王上到来，方能瞑目。
4: 足矣闻言，心中一沉，悲痛涌上心头。孤竹国王是他的宗亲，更是他多年的好友，未曾想竟已是天人永隔。
1: 好孩子，节哀，你父王的心愿孤必满足，三日后孤亲自主持你父王的葬礼，并册封你为新的孤竹国王。
8: 谢王上，只是父王临终前嘱托，孤竹国虽为宗亲国，却不应以王国称之，封臣为伯侯即可。
4: 足矣看着眼前懂事的孤竹国王子，心中愈发欣慰。他深知孤竹国的忠心是商王朝北疆安定的重要支撑。
1: 不行，孤竹国是商氏宗亲，代表着我大商在北疆的威仪，必须以王封之。你在前引路，孤随你进城，为你父王吊唁。
8: 谢王上。
4: 足矣在孤竹国驻跸多日，亲自督办孤竹国王的葬礼，册封新王。他的举动深深感动了北疆各邦国，纷纷派遣使者前来，愿与大商结盟，共守太平。
8: 王上，感谢您护我孤竹国，安定民心。如今各方邦国纷纷来朝，这是我孤竹国从未有过的荣耀。
1: 起身吧，这皆是我大商盛世威仪所致，也是你父王多年忠义换来的。
4: 就在此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世子子旦手持捷报快步走进大殿。
9: 父王，捷报！子瑜弟弟派特使送信来，鬼方已答应西迁，前往大河以西，再也不会骚扰我北疆边境了。
1: 当真？快跟父王细说。
9: 父王，二王子与内族侯兵分两路，一路正面施压，一路乔装商队劫持鬼方王子。鬼方王为保子嗣签订契约，现已撤离西北。
4: 足矣闻言，激动得热泪盈眶，压在他心头的两件心事皆已圆满解决。他毕生追求的北疆安定、盛世永续，终于得以实现。
1: 哈哈哈哈哈哈！好，好，子瑜好样的！本王的心事了了，回家， 回请方王城。
10: 王上有旨，明

0: 日启程，回归景方王城。
1: 遵旨，回归景方王城。
2: 春风拂面，车马浩荡，足以的巡狩队伍踏上了归途。渤海的海浪声仿佛在为这盛世欢呼，北疆的春风承载着大商的荣光一路向南。足以19年，65岁的足以走完了他的一生，将王位传给世子子旦，视为祖辛。祖辛在位16年，传位于子瑜，视为沃甲。沃甲在位5年，传位于祖辛之子祖丁。祖丁死后，王位传于沃甲之子南庚。南庚迁都兖地，商都自此离开景方。足以开创的盛世，经祖辛、沃甲、祖丁3代传承，延续80余年，成为商王朝历史上最辉煌的篇章，被后世永远铭记。
3: 总顾问郑一民，顾问刘廷镇、齐荣江，总策划左梦喜，执行策划杨梦哲，制片左向华、冯娟，编剧苗廷宽、张志军，导演郝东飞，录音制作曹松、邢宇哲，剧本调整郝涛，副导演谢华、杨素霞，导演助理贾艺迪，旁白孙涛、张丁业，音乐曹松，配器周少川、侯一敏，剧务袁雪静、刘璐、景迪、李子涵、李雅婷、吕立超、蒋小阳、齐云霞、苑浩。第10集演职人员：足以由袁建兴扮演，万年由娄震扮演，子旦由彭鹏扮演，子瑜由邓毅扮演，巫贤之子由长子鹤扮演，告示侯沙丘农人由蒋龙云扮演，内族侯彭博之子由李伯涵扮演，朵氏侯由傅元扮演，孤竹国王子由长子鹤扮演。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5: 现在进行垃圾分类知识问答，垃圾桶有哪几种颜色，分别对应什么垃圾？
6: 垃圾桶分为4种颜色，绿色、蓝色、红色、灰色。绿色代表厨余垃圾，蓝色代表可回收垃圾，红色代表有害垃圾，灰色代表其他垃圾。
5: 完全正确。
7: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1。

0: 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
1: 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6: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6: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
1: 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3: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我这句语气原来好像你，不就是我们爱过的证据，差一点偏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0: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

0: 让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0: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

0: 车及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00。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

0: 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0: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0: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0: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3: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或许回忆像薄冰，冷了暖了都很难恒定。之所以怀念曾经，是因为真的曾因拥有而约定。懵懂的路上，我们从来脚步未停。

翻开那发黄的扉页，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含着泪，我一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在中国，每天都有许多病人需要血液，因为血液，疾病得到了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家庭重现了往日的欢乐。这些奇迹的发生，只因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举动——无偿献血。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于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最近的献血点，花上一点时间；而复杂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伸出手臂的那一刻，鼓起你的勇气，献出你的爱心。定期适量献血不仅不会影响身体健康，还会为急需血液的病人送去生命的希望。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我献血，我健康，我快乐。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用血液为生命加油，用爱为青春喝彩。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4: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6: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金融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注页快一贷即可申请。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0: 邢台燃气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细节记心间。燃气灶具要选择正规合格的产品，并由专业的工作人员进行安装，并且按照使用年限定期更换。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敬万家。
2: FM 88.5，FM 9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1: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2: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1: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2: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1: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2: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1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2: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0: 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动能加快成长。
2: 商务部等多部门出台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措施，撬动消费新活力。
3: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防汛防台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打击美在中东目标。
3: 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国遭山火侵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6: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

0: 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1: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2: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0: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2: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2: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2: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2: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 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出厂，国内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全容量投产。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从产品看，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出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相关领域活力较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从投资端看，今年1到5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仍然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以及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8.3%、16.7%和13.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2: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3: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改装需求旺盛。商务部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推动行业合规发展，撬动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活力。总台记者李思墨、贾立良报道。
4: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
5: 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2-3年就改一次。
4: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
6: 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4: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7: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4: 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
8: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4: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5%，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9: 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0: 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两次登陆，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等地出现暴风强

0: 强降雨等灾害，各地全力应对台风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金川路是浙江省温岭市城东街道的一条交通要道，今天早上路边数十棵树木被刮倒，道路通行受阻。城东街道凤平社区党委书记陈阳峰介绍，社区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救援队等30多人展开清障行动。
2: 今天早上我们6点多开始巡查路段，来到这边去发现树木全部倒塌，因为人手比较紧缺嘛，立即组织天鹰救援队啊、党员志愿队啊，然后一起过来参与这个清障活动，保证这个路段通畅。
1: 经过近2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金川路恢复通行。
3: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入户宣传、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网格员郑宁丽：
4: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的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醒居民提高防范意识，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5: 连日来，江西南昌出现强降雨天气，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启动应急响应，各供电所组织运维人员对辖区线路和供电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查。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党建部主任熊亮亮：
6: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电网调度中心实行双岗在岗制，实时监控电网运行参数，提前做好负荷转供预案，确保故障发生时第一时间科学调度，快速处置。
7: 为应对台风巴威，江苏各地启动12345热线极端灾害性天气群众诉求联动处置调度机制，多部门集中办公，紧密协同，高效响应，统筹协调处置群众反映的重要紧急诉求。淮安市12345热线受理科负责人徐亚文：
8: 与公安、住建、水利等部门以及我们各县区园区的12345热线主管部门对接，明确进驻要求，全力做好台风巴威期间群众的各项诉求处置工作，迅速推进问题快速闭环解决。
9: 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未来3天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各地多措并举，全力做好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7月10日至12日，京津冀地区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多地累计降水量打破历史极值。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确保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直达一线。河北迁安市五重安镇万宝沟村位于万宝沟水库上游，村干部轮流值守，24小时对水库周边展开巡查。村党支部书记苏高：
11: 我们2天没回家了，我们的用餐就是泡点泡面对付一口，为了群众的安全嘛。
12: 停电了，没有什么更好的跟大伙联系方式，我们就一敲这锣以后，大伙都迅速啊从咱们居住地往高处转移，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0: 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易涝路段，确保城区道路通行顺畅。
13: 面对汛情，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随着石河水位上涨，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玄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14: 村两委分批在这儿值守了一夜，现在是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13: 为确保安全，铁路部门根据台风巴威的路径和后续影响，从7月12日起，计划对沈吉、京哈、沈大、沈白等多条普速及高铁线路部分区段的途经列车分时段采取临时停运举措。
15: 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汽输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出现大到暴雨，受强降雨影响，当地调整客车101列次，其中停运客车81列次，变更区段20列次。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为了提升防御主动性，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为迎战台风留足防御库容。
16: 在重点部位防范方面，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 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9: 本台消息，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今春，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据介绍，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1.52亿亩。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来，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余万亩。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4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0: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展会聚焦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核心技术，汇聚国内外53家车企，集中展出1000余款车型。总台记者苑静伟、金佑珍、孙春雷报道。
17: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采用一主一分双会场模式，首次在展馆之外落地城市分会场，将汽车展示场景延伸至城市文旅休闲空间。在主会场，国内外53家车企上千台展车集中亮相，其中20多款新车实现东北地区首秀。参展商负责人徐战：
18: 本次的长春汽博会，我们带来了全新一代首发车型，这个车型呢，搭载了超级鸿鹄800伏重质两档混动系统，0/100加速3.8秒，亏电油耗低至5升，兼顾了动力与能耗。
17: 展会聚焦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核心技术，部分车企打造专属智能街区，集中展示智能驾驶与核心三电技术成果。此外，为满足消费者购车需求，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专项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消费者在汽博会现场购车，可叠加购车补贴、车企让利等多项优惠。长春市民陆思佳：
19: 刚刚那个发布了长春市有那个市博，所以借着这个机会觉得能更合适一些。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全方位筑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发布的收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9: 今天起到20号，音乐无界，青春有约，中美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将在新疆库尔勒、乌鲁木齐等地举行。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3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1: 霍尔木兹海峡再起冲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在外国势力的煽动下，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线行驶，并无视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 因此革命卫队海军对其中一艘关闭了自身系统的船只进行了警告射击，并迫使其停航。伊朗媒体称，伊朗革命卫队是使用了一枚巡航导弹对该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革命卫队声明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宣布关闭后不久，当地时间12号凌晨3点左右，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市、肯干、迪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此外，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也分别有民众听到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12号稍晚些，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随后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以及位于阿曼的杜库姆港美军舰艇后勤保障中心和航空母舰燃料补给平台。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出动了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声明称，在另一轮无人机行动中，伊朗军方还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了袭击。
9: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炼油厂，以及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俄军对敖德萨州、敖德萨市等地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12号称，过去一夜34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6地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当天对乌南部港口的打击击中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的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向乌克兰各港口运送这些物资的货船与轮渡。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止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0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5个人员集中区、4套火炮系统以及一个重要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多处燃油生产、运输及军用物流设施实施精准打击。此次打击目标涵盖俄罗斯萨马拉州色兹兰炼油厂、亚速海水域10艘油轮及4艘渡船。乌方表示，该炼油厂可为俄军供应燃料，是俄重要军用燃油供给设施。遭打击的油轮用于规避国际制裁运输俄石油，渡船则承担俄方军事物流保障任务。此外，乌方确认7月11号在托克马克附近一列运载燃油润滑材料的俄军列车及配套机车已被乌军打击。
0: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到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约四分之一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极端高温还导致欧洲多国持续遭山火侵袭。截至11号，西班牙南部的山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36摄氏度，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到40摄氏度。巴黎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而11号和12号提前至16点关门。卢浮宫13号前将提前闭馆时间至16点。极端高温影响下，欧洲多国山火频发。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起已持续多日，截至11号，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6600公顷。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萨丁岛等地森林火灾仍在持续。皮埃蒙特大区11号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70年。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11号也发生森林火灾，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
9: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0: 委内瑞拉11号发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
9: 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当地时间11号结束最后两场争夺，英格兰与阿根廷队双双经历加时赛考验，分别战胜挪威。

0: 威和瑞士队，他们将在半决赛中展开正面交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9:00。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3: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4: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邢广新闻，以声动人。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李岩。
6: 我是雪山，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

0: 5月28日，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1: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以赛促产，我市自行车产业活力迸发。
0: 黔南玉村传承抗大精神，绘就振兴画

0: 系列赛、邢台站等各类骑行赛事活动500余场，参与人数达12.8万人次，吸引观众130万人次，带动相关产业消费超4.5亿元。1月至6月，全市自行车销售量约2850万辆，销售额约103.5亿元，增长势头强劲。亮眼的成绩离不开扎实完备的产业根基。在位于广宗县的轮风车辆有限公司车间里，一套套小三片牙盘接连下线。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该产品是公司自主研发的自行车配件，采用高精度成型工艺，品质对标国际一线，处于国内同款产品高端水平。邢台轮风车辆有限公司生产经理田中宝：
1: 我们这款小三片主要是为山地车自主研发设计的，装上之后踩踏更轻便，骑行提速效果更明显，产品年销量保底100万套，主打出口的是意大利、美国、西班牙等国家，国内主要是跟捷安特、美利达这类高端自行车厂做配套服务的。
0: 邢台轮风车辆有限公司以扎实的工艺、稳定的供应和领先的产能，成为众多知名自行车品牌的供应商，并助力中国国家女子公路自行车队征战国际赛场。邢台轮风车辆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张璐：
2: 只有不断的研发创新，持续在实际应用场景中打磨，才能助力产品保持在行业一流水平。后续我们也继续保持对于高品质的追求，扩大产能，拓展高端新产品制造，为骑行爱好者提供更加优质的骑行体验。
0: 一场场高水平骑行赛事，为自行车企业打开展示产品、了解市场需求的窗口。我市还充分利用赛事平台，展示推广达利斯、碳维莱、天王等本土品牌，提高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把赛事流量转化为市场订单。在碳维莱邢台自行车科技有限公司展厅内，20余款车型整齐排列，其中公路车、山地车等车型深受消费者喜爱。碳维莱自行车科技有限公司销售负责人郭世强：
3: 我们这几款中高端公路车在车身重量还有动力学设计上进行了优化，它使用的是碳纤维车身，消费者不管是在日常骑行还是在参赛中反馈都是非常不错。我们现在产业园项目正在积极建设中。
0: 该产业园项目设立新材料实验室、智能骑行装备孵化基地，计划打造自行车主题博物馆、5公里空中专业赛道走廊等场所，让文化体验与竞技赛事深度融合。碳维莱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4: 目前呢，我们项目主体结构已经完成80%，研发中心和文化配套街区正在同步的施工。我们车间呢，大概在今年11月建成投产，届时年产能可达200万辆。整个项目完成之后呢，这里将成为华北地区及首个生产制造、科技研发、文化展示、运动体验于一体的高端自行车产业地标。
0: 以赛促产，激活自行车产业新动能。如今我市自行车同车产品不仅畅销国内，还出口到180多个国家和地区，依托举办国家级品牌赛事和省级特色赛事，一批在国内外具备较强竞争力的自行车品牌加速崛起。
5: 7月12号，全市防范应对强降雨过程会议召开，迅速贯彻落实全省防范应对强降雨过程视频会议精神，随机抽查部分县市区及乡镇街道防汛备汛情况，对做好我市防汛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调度。代市长、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石磊主持会议并讲话，市领导崔耀鹏、李亚林、尚秀伟参加会议。会议指出，受台风巴威等影响，我市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保持临战状态，拧紧责任链条，全力以赴打好防汛减灾主动仗，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提高重视程度，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扩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动态消除涉汛隐患， 要优化指挥体系，认真落实各项制度要求，健全气象、水务、应急等会商研判和

0: 属办公机制，组织市对县包联组下沉一线督导，打通市县乡村四级预警通道，实现上下联动、左右协同、一体作战。要紧盯重点领域，密切关注水库运行、山洪地质灾害、河道行洪、城市内涝等20个重点事项，及早果断转移涉险群众，预置人员和物资装备，全力保障安全度汛。要抓好责任落实，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规范信息报送机制，真实准确统计数据，确保各类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7月8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石磊到内丘县调研县域产业发展、大气治理、防汛备汛、安全生产等工作。石磊来到柳林镇，实地了解水利工程调度、转移群众包联、人员物资配备等防汛备汛落实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河道防护短板，加快防洪工程建设进度，完善预警校应、转移避险、抢险救援，全链条处置体系，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制度，实现汛期险情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内丘是酸枣仁道地产区，石磊现场了解种植、加工、研发、康养文旅等产业发展，强调要坚持以大健康理念为指引，深耕三产融合发展路径，深挖扁鹊康养、酸枣助眠等历史底蕴，依托道地药材资源，讲好助眠康养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持续延伸产业链条，提升核心影响力。在建涛集团，石磊实地查看绿色化工产业发展、大气治理、安全生产等情况，勉励企业坚持双碳引领，纵深推进绿色低碳转型，以先进技术成果支撑大气污染防治。要从严抓好化工行业安全生产，加快技术设备迭代升级，刚性执行操作规范，以极端负责的态度抓实安全防控每一个环节、每一处细节，全方位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市直有关部门和内丘县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沁都区黔南峪村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总校所在地，抗大陈列馆就坐落于此。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如今的黔南峪人将红色资源与绿色发展深度融合，在巍巍太行间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盛夏时节，太行叠翠，在沁都区江水镇黔南峪村抗大陈列馆巍然屹立，气势恢宏。随着暑期的到来，这里迎来了中小学生研学和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的高峰期。
2: 创建早期时，他面向的对象主要是当时的红军为主，在此期间举办了游阅兵式、运动会、文艺演出等等。
1: 1940年，抗大总校迁址江水一带，在2年0-3个月的时光中，培养了20多万名德才兼备的军政干部，创造了世界军事教育史上的奇迹。如今，黔南峪及周边村留存有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抗大旧址群，当地深耕红色资源，打造了抗大旧址群共建共享项目，深入推进红色教育与乡村游融合发展。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馆长杨树：
3: 我们在旧址群中呢，提倡这个三元合一，就是让旧址村的村民，既做讲解员，又做保洁员，还要做演员。通过这个沉浸式的互动，既有历史的传承，又有新时代的这个发扬。
1: 青山环抱，绿水萦绕，依托独特的抗大红色文化与太行生态资源，以黔南峪村为代表的抗大周边村落坚定不移走科技振兴、生态富民之路，大力发展沟域经济，打造了猕猴桃、油桃等多个精品园区和生态观光园。厚重的红色历史令人动容，秀美的太行山水更是让游客流连忘返。游客
4: 今天来到抗大陈列馆，重温了以前抗大在敌后办学的一些经历历程。陈列馆周边，而且环境比较优美，又可以采摘，又可以骑行，不仅可以红色行，而且还可以绿色游，

0: 应该是信都区江水镇前南峪村党委书记郭静波。
1: 抗打九支群在去年得到提升之后，来咱们村研学人员是越来越多。去年截止到去年年底吧，来咱村游客就达到20万人次。相比同年又增加5万以上流量，咱这个农副产品也得到更多推广和销售，总收入基本上就是800万左右。
0: 红色文旅加生态农业加绿色资源，三产融合，三管齐下。去年城浙省旅发大会的东风，江水镇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和场景，在抗大陈列馆脚下打造了抗大1940文化街区、雪韵小镇等景点，新老文旅打卡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甜。邢台市信都区江水镇党委副书记董占雷：
2: 下一步我们将串列抗大旧址、1940街区、李世文化民村等四个节点，丰富红色街区、沉浸式体验等业态，持续推进康阳食品深加工项目建设，打造集采摘、旅游、农事体验为一体的综合业态，全面盘活乡村资源。
0: 近日，记者从市征兵办获悉，全国征兵女兵2026年下半年报名已开始，截止时间为8月10号24时。本次应征报名对象为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普通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全日制应届毕业生及在校生，年龄在18至22周岁，2024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出生。全日制研究生应届毕业生及在校生放宽至26周岁，符合条件的女青年可在规定时间内登录中国征兵网，点击义务兵征集进行报名。近日，内秀县南塞乡北塞村的酸枣种植基地，一棵棵酸枣树郁郁葱葱。目前，全市酸枣资源面积49.15万亩，林业部门围绕树体管理、水肥调控、病虫害防控等关键环节开展技术指导，营造适宜酸枣作果的环境条件，全力保障行枣人产业稳产增收。技术人员指导农户以氮肥为主，辅施磷钾肥，配合叶面肥，精准补充果实生长养分。与此同时，我市林业部门梳理发布常见病虫害的防控指引，推广绿色防控技术，强化田间检查监测，最大限度减少病虫危害损失。
3: 下面播送7月11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经开区3.83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6微克。市高新区4.08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4微克；湘都区4.17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6微克；百乡县4.30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0微克；仁泽区4.35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8微克。后五名依次是临溪县6.16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8微克。南宫市5.62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6微克；清河县5.60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6微克；新河县5.22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2微克；广宗县5.21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1微克。
0: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1。
4: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5: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6: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请叫我郭大仙儿。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以声复刻3500年商都史诗，十集广播剧足以千行，由我市本土专家苗庭宽执笔，专业团队倾力打造，剧本史料严谨，内容扎实生动。还原了足以千行的历史场景，生动展现了远古邢地的人文风貌与先民开拓奋进的精神。

公元前十五世纪，商代第十三任王祖乙为摆脱王室内部的权力斗争，从相地迁都景方，即今天的邢台。他改革官制，强化集权，发展农业，推行养殖，创制万年历，平叛蓝夷、班夷，打击鬼方，将疆土扩充至燕山南北，到达蒙古及陕甘地区，实现商王朝历史上第一次祖乙中兴盛世。作品展现了祖乙夫妻之间、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君臣之间鲜为人知的爱情、亲情、友情，以及与方国、邦国之间的政治关联，揭示了3500年前奴隶社会初建时期族群、两性、风俗、婚俗、饮食、生产、服饰等原始生态的社会面貌。即日起，邢台综合广播每天8:25播出历史广播剧《祖乙迁行》，重播时间晚上20点，欢迎您的收听。

0: 十集历史广播剧《足以千行》，根据苗庭宽同名小说改编。第十集，盛世天下。
1: 公元前十五世纪中叶，商王足以在位十八年，此时的商王朝迎来建朝以来的鼎盛时期，疆域空前广大，燕山南北包括现在的北京、石家庄、张家口、承德、唐山、辽宁、内蒙古等地都被纳入了商王朝统治范围，方国林立，友邦万里，百姓乐业，商贸发展，边地安定。这一年春天，64岁的足以带着国师万年、国相巫贤等亲信，开启了一年一度的北疆巡查。此行的第一站便是北方重镇郜地，官道之上，王冕巍峨，六匹白马昂首前行，车马浩荡，旌旗蔽日，尽显盛世威仪。
2: 万年，你瞧瞧我这玉年，天下独一份，青檀木车身，西域玉石镶嵌，乌竹国鹿皮软垫，垫子上的珍珠是南海商人所献，扶手上的青铜虎饰由玉水的鲜鱼人上供，比你那车舒服多了吧？
3: 王上，您说什么？
2: 臣只顾着替您高兴，竟没听清。你这老鬼，故意装聋作哑，不让你同城是陪姑说说话，可不是让你走神的。
3: 哈哈哈哈，臣哪敢走神？王上，这六匹白马玉年，自下雨以来从未有过。我大义商以白为贵，您这是占尽了天下贵气呀。
2: 万年，阿谀奉迎不是你的秉性，今日你为何学会了奉承之功啊？
3: 错矣，我六十有五，还有必要讨好王上吗？我说的是实情，您让天下耕者安居乐业，仓有余粮，您让天下商客物流南北，充盈驰道，您让四夷臣服，八邦来朝，共襄太平，汤武列祖开天辟地，可谓是功大于天，但也没有今天的这一般强大和盛世繁华。
2: 汤祖建朝时人口不足百万，今国朝人口已三倍有余，此一时彼一时，不可比呀。好了，咱们说正事儿。我希望你能像当年第一次与我见面那样，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做，张口闭口叫我足矣，不要学得俗气和世故。你今年六十五岁。

0: 岁，我64岁，我们俩真的能活1000年、10000年吗？不可能。我是王上，但我知道我是人，人死是正常的事儿，早晚脱不了一个死。这次巡查北疆，我心里揣着2件事儿。都说万年你神机妙算，你能否算得出来是哪2件呢？
1: 臣斗胆猜测，第一件是王上的牲口传承，世子子旦已近45，经您多年教导，早已成熟，足以承继大业。
0: 算你说中1件，那子瑜呢？他能否辅佐其兄，共守着盛世？
1: 子瑜虽曾好高骛远，但经您严加管教，已收敛锋芒，更有贤妃管束，必不敢妄为，且已懂得敬重兄长，是个可塑之才。
0: 你看得极准。那第二件呢？
1: 第二件应该是……
2: 此时车辇忽然停下，一阵清脆的马蹄声由远及近，仆人在外禀报：
3: 王上，您的外孙乌公子求见。
0: 好好，让他过来。
2: 片刻之间，一匹白马疾驰而来，马背上坐着一位14岁的少年，眉目俊朗，正是乌贤之子。
4: 外王父，御驾已至告地，内族侯、朵氏侯、告氏侯皆在车前跪拜，恭请您移驾歇息，受众臣朝拜。
0: 好小子，长成大人了，能替外王府办事了。万年，别赖在辇上了，下车。
1: 王上，此乃御辇，下车当称移驾辇下，可不能失了威仪。
0: 哪儿来那么多讲究，下车便是。
2: 足以走下御辇，只见三位诸侯早已跪地等候，神色恭敬。
5: 臣等叩拜王上，恭迎王驾，莅临告地。
0: 平身吧，一路辛苦你们了。
2: 夜幕降临，告成大殿内灯火通明，一场盛大的夜宴如期举行，各方诸侯齐聚一堂，为足以接风洗尘。万年首先说道：
1: 今日王上巡狩北疆，驻跸告地，各方侯伯守将齐聚，特以九鼎之食敬献王上，此乃我朝最高礼制，愿王上圣体安康，大商永盛。
0: 诸位请坐，本王一路北行，见北疆五谷丰登，百姓安乐，心中甚慰。今日不论礼制，只说真心话，好事要讲，难处更要讲。
2: 足以话音落下，殿内瞬间安静下来，诸侯们深知伤亡务实，纷纷放下酒杯，准备畅所欲言。
6: 王上，我是来自沙丘毕地的农人，当年您诏令我作为卿士赴北疆推行农桑养殖，因有功被王上封为告氏侯，居住告地方国，我今年已经50多岁了。
0: 哦，原来是你呀、啊！我记起来了，是我把你从沙丘毕地调派至北疆的。我听说你在告地不但种植粟米，还种植了稻米，果真如此？
6: 是的，王上，我把养殖业带到了告地，还带来了警方的酒酿技艺。目前除了饲养6畜之外，我们还开展酒酿，饲养鱼虾。今日酒宴之上，喝的酒、吃的牛羊鱼肉，都是我们自己养殖的。

0: 晚年呢，少吃点酒。你听听，他们重素重道，四猪养羊，鱼虾蛋酒样样有。我们大义商人简直是无所不能，无所不能啊！哈哈哈哈哈！
1: 王上英明，臣子上进，百姓勤奋，自然是无所不能。这一位我认识，他是彭伯老将军的三子。
0: 现在他是内族侯。年轻人，我是叫你彭大将军呢，还是叫你内族侯呢？
2: 回王上话，臣下喜欢内族侯。
0: 为什么？
2: 因为少时作战有功，被王上封为王室内族，虽然现在以大将军之职驻守告地军阵，但臣下从心底喜欢内族侯这个功勋之名。
0: 内族，内族，王室内族，你小子远近分的倒是清楚，本王也喜欢内族侯这个名号。多士侯，你祖籍西域，源自游牧之民，祖上有白狄人之说，你顺天意讲仁德，率领族众臣服于我大义商，长居于告地之北。我听说你们朵氏人很会做生意，把生意做到了燕山之南的整个北疆，甚至做到了大河之南，为国朝的物资商贸和天下百姓的日常所需带来了便利，你们也是功臣呐。
3: 臣下拜见王上，想不到王上对我们异族人也是如此关心呐。
0: 朵氏侯，既然你们臣服于我，就是我的子民，我不会把你们看作异族人。你转告朵氏的子民，我足以中兴大商，富民天下，离不开商客，离不开像你们这些会做生意的朵氏人。我现在想知道你们朵氏人的生意好不好啊，有没有令你们不满意或是不愉快的事情发生？
3: 王上，臣下说实话，我们朵氏方国生活在燕山之南的北疆之地，与各个方国相处得十分友善，大家都了解王上的中兴事业，我们互相尊重，公平交易，互通有无，人们没有把我们朵氏人当成异族人看待。这两年我们把西域的玉器、金器、皮毛、刀具等带到了大义商，又把大义商的粟米、陶器、骨器、铜鼎、酒酿等带到了西域，让西域人用上了大义商的东西，知道了大义商的名字。
0: 我想啊，商者就是信使，大义商要中兴，要长久繁荣，离不开商者。
3: 但是
0: 多士侯，有话直说。
3: 王上，我
0: 有何难言之隐？
2: 我来说吧。王上，朵氏侯去西域的商队经常遭受鬼方的抢劫。
0: 内族侯，你是镇守北疆的大将军，为什么不打击这些作恶的鬼方人，保护好朵氏人呢？
2: 王上，作恶的鬼方人并不在我们的北疆，他们居住在大义商的西北。
0: 我就说过，鬼方人生于偏僻之地，就是靠抢夺和欺负人过日子的，与他们为邻的人不会有安生的日子过。子弹，这事儿由你操办，想办法让鬼方国搬迁到别的地方去，与之前的蓝夷、班方一样，距离我们越远越好。
4: 好的，父王，我马上想办法。
0: 你要亲自办，马上办。
4: 是。
5: 一旁的子瑜听到后上前一步，恳切地说：
6: 父王，世子率兵出境作战会引发外交上的纠纷，不利于邦交安定，同时在境外作战也十分危险，我是镇边大将军，有责任和义务替兄长完成这件事。
0: 子瑜，你也长大懂事了， 好，那这件事父王就交给你。两个月后，我在东北渤海的孤竹国等你的好消息。
6: 父王还要去孤竹国？孤竹国在东北边地，十分遥远呢。
0: 父王要走遍大邑商的天下。
6: 儿臣知道了。
0: 好了，你们退下吧。
5: 众人走后，足以对万年打趣道：
0: 怎么样，国师，我的第二个心事你猜对了吗？
1: 我看王上您啊，就是想借机试探子瑜，让他在公开的场合站出来，为哥哥分担重任，从而增加他们兄弟之间的情谊，是不是啊？
0: 你是不是属耗子的，都钻到我的肚子里去了？
5: 几日后，足矣的巡狩队伍离开告地，继续北行，一路向东北渤海边上的孤竹国进发。孤竹国是商王朝在北疆唯一的宗亲国，与商王室血脉相连。
7: 外父王，前方便是孤竹国。我父亲说，孤竹国王子率国民已经在城外跪了一天一夜了。
0: 哦，为何如此？孤竹国王向来亲善，怎会让国民跪拜如此之久？
1: 皇上，臣直觉孤竹国怕是出事了。
0: 走，下车看看。
5: 足矣走下御辇，远远便看见孤竹国王子匍匐在地，一身素服，神色悲痛，身后的国民也皆身着素衣，气氛沉重。
8: 孤竹国王子率全体国民恭迎王上驾到。
0: 起身吧。你父王呢？为何不见他？
8: 回王上，父王前几日离世了。他临终前说，身为商氏子孙，生前未能见上王上一面，死后必等王上到来方能瞑目。
5: 足以闻言心中一沉，悲痛涌上心头。孤竹国王是他的宗亲，更是他多年的好友，未曾想竟已是天人永隔。
0: 好孩子，节哀，你父王的心愿孤必满足。三日后，孤亲自主持你父王的葬礼，并册封你为新的孤竹国王。
8: 谢王上，只是父王临终前嘱托，孤竹国虽为宗亲国，却不应以王国称之，封臣为伯侯即可。
5: 足以看着眼前懂事的孤竹国王子，心中愈发欣慰。他深知孤竹国的忠心是商王朝北疆安定的重要支撑。
0: 不行，孤竹国是商氏宗亲，代表着我大商在北疆的威仪，必须以王封之。你在前引路，孤随你进城，为你父王吊唁。
8: 谢王上。
5: 足矣在孤竹国驻跸多日，亲自督办孤竹国王的葬礼，册封新王。他的举动深深感动了北疆各邦国，纷纷派遣使者前来，愿与大商结盟，共守太平。
8: 王上，感谢您护我孤竹国，安定民心。如今各方邦国纷纷来朝，这是我孤竹国从未有过的荣耀。
0: 起身吧，这皆是我大商盛世威仪所致，也是你父王多年忠义换来的。
5: 就在此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世子子旦手持捷报快步走进大殿。
4: 父王，捷报！子瑜弟弟派特使送信来，贵方已答应西迁，前往大河以西 再也不会骚扰我北疆边境了。
0: 当真？快跟父王细说。
4: 父王，二王子与内族侯兵分两路，一路正面施压，一路乔装商队劫持鬼方王子。鬼方王为保子嗣，签订契约，现已撤离西北。
5: 足以闻言，激动得热泪盈眶，压在他心头的两件心事皆已圆满解决。他毕生追求的北疆安定、盛世永续，终于得以实现。
0: 哈哈哈哈哈哈！好，好，子瑜好样的！本王的心事了了，回家，回景方王城。
9: 王上有旨，明日启程，回归景方王城。
10: 遵旨，回归景方王城。
5: 春风拂面，车马浩荡，足以的巡狩队伍踏上了归途。渤海的海浪声仿佛在为这盛世欢呼，北疆的春风承载着大商的荣光一路向南。足以19年，65岁的足以走完了他的一生，将王位传给世子子旦，视为祖心。祖心在位16年，传位于子瑜，视为卧甲。卧甲在位5年，传位于祖心之子祖丁。祖丁死后，王位传于卧甲之子南庚。南庚迁都兖地，商都自此离开景方。足以开创的盛世，经祖心、卧甲、祖丁三代传承，延续80余年，成为商王朝历史上最辉煌的篇章，被后世永远铭记。
11: 总顾问郑一民，顾问刘廷镇、齐荣江，总策划左梦喜，执行策划杨梦哲，制片左向华、冯娟，编剧苗廷宽、张志军，导演郝东飞，录音制作曹松、邢宇哲，剧本调整郝涛，副导演谢华、杨素霞，导演助理贾一迪，旁白孙涛、张丁业，音乐曹松，配器周少川、侯一敏，剧务袁雪静、刘璐、景迪、李子涵、李雅婷、吕立超、蒋小阳、齐云霞、苑浩。第10集演职人员：足以由袁建兴扮演，万年由楼镇扮演，子旦由彭彭扮演，子瑜由邓毅扮演，巫贤之子由长子鹤扮演，告示侯沙丘农人由蒋龙云扮演，内族侯彭博之子由李伯涵扮演，朵氏侯由傅元扮演，孤竹国王子由长子鹤扮演。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

0: 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0: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
0: 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0: 正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1: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生。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0: FM 88.5 FM 90.3秦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跟你去买菜，陪你吃火锅，吃完散步，做做运动，日常生活。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
2: 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

银行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0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00。

0: 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6点整。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北京小雨转多云，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多地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浙江苍南县霞关镇党员干部在台风登陆前挨家挨

0: 开户上门劝导，12小时转移全镇上万名群众。
1: 上半年，我国工业活力稳步回升，创新动能持续迸发。
0: 上海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
1: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4: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4: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3: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4: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自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1: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1: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看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4: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3: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百问题3406个。目前邢台已建立查百、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河北省邢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永伟。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百、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速即办、未速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山海关路居民秦秀兰：
6: 这样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3: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

0: 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晨五点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受其影响，华东、东北等地仍有强降雨，多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歙县辉城镇新路街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入户宣传。网格员郑宁丽：
3: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地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4: 在天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确保关键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5: 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燕郊高新区综合管理局工作人员抗金山：
6: 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3道防线。
7: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绥中县前卫镇选将村位于大风口水库下游，村里提前制定防汛方案，转移群众。选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8: 现在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9: 本轮强降雨，吉林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东辽县已提前安全转移842名村民，并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全部乡镇街。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留足防御库容，
10: 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2: 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依山面海，村居大多处于迎风面，部分地势低洼。巴威登陆前一天，当地党员干部迅速行动，挨家挨户上门劝导，仅用12小时完成全镇上万名群众转移。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报道。
13: 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贝磊负责的新民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赵贝磊和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贝磊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14: 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装混结构哈，我又没有面海。
13: 为此，赵贝磊和镇村干部3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摸。19点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到19点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15: 党员呢接到了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
13: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

0: 头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1: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蓓蕾突然绷不住哭了。
2: 啊，你别拍我。你突然问我累吗，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1: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3: 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专注。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5: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7: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8: 上海积极探索电影院转型升级路径，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报道。
9: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慕名而来的球迷王先生表示，
10: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
9: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
11: 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
9: 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新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12: 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喜欢。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我只要凭票根就可以享受优惠活动。
9: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松丽华介绍，销售额在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10%到12%。
13: 比方说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9: 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14: 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延续向好态势。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9.5%。
5: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8: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举行，本次展会汇聚53家国内外车企，集中展出上千款车型。展会期间，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
5: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昨天闭幕，中国队共获23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
8: 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昨晚在秦皇岛奥体中心打响，太原理工大学以71-65战胜清华大学，摘得队史第三个全国总冠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总台记者获悉，美军当天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造成当地一人死亡，两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伊朗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军方12号称，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伊朗还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12号晚通报，该国三个陆地边境哨所和一处海上钻井平台遭袭。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则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12号再次没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5: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2号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他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
8: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5: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
8: 日本部分民众12号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5: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天23:57左右，泰国首都曼谷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十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5: 本周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16: 从今年前5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

0: 上行至15.3%，出口进口双双保持两位数增长。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解读。
1: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2: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1%， PPI 同比上涨1.5%。六月份经济先行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达到50.3%，重返扩张区间。
1: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五24点正式开启，这也是七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这次大会的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3: 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1: 国际方面，本月7号，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多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备受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4强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4: 北京时间本周三，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四，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次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7: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8: 北京时间7点整。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 好啊。
0: 这个是湿垃圾。
1: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0: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骨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0: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4: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5: 在20度的清晨，闻着季节交替从泥土中所散发的味道中醒来，在28度的清晨，在雨滴中穿梭着花香的味道，印染着一个城市的喧嚣。在10度的清晨，餐桌上冒着美味的早餐，告诉我家人的温度。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清晨深呼吸，一本城市的有声日记，记关爱，记录温暖。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2: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3: 哦，你好。
2: 哎，你好，您之前反映的您的副卡没有启用，但是一直收取了费用这个问题，电信公司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3: 联系了，人基本上解决了。嗯。
2: 什么时候解决的呢？
3: 第三天就有人联系我了。
2: 嗯。
3: 嗯，
2: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4: 喂，您好。
2: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殷家屯阳光雅居小区什么时候可以用上自来水的问题，水务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4: 好多部分联系，他们已经给我说了，我现在已经了解了这个事情的这个情况。
2: 是这样，我们也收到了是水务局的答复，阳光雅居小区当前是由北王段水厂供水，因现有水源水量不足，暂时无法完成自来水接入和自备井关停工作。目前呢，湘都区眼珠进乡工程正在加紧施工，预计到2026年年底工程完工后，北王段水厂水源将得到有效的补充，届时会第一时间为该小区完成水源置换、关停自备井。
4: 好的，好的，谢谢您。
2: 哎，不客气。
4: 然后那个，你们这个平台很负责任，然后就是很多部门都答复我了，然后我当时主要也是出于用水的这个安全考虑，
2: 嗯，
4: 然后打电话咨询了一下，
2: 哎，
4: 然后现在正如您所说的这个情况一样，我目前掌握的信息，
2: 嗯，
4: 和您说的差不多，
2: 嗯，
4: 所以你们也可以登记一下这个啊，这个事情就可以结案了。
2: 好的好的。
4: 后边等着我们看看什么时候能接了，以后我们再跟相关部门具体对接吧。
2: 行，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0: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5: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试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近万家。
6: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5: 航风热线，中国新闻名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30至8:00播出。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 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6: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7: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1: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两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两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5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5: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8: 这里是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5: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2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1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1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5: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1: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孟楠。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中国电信邢台分公司，带队负责人呢是我们的副总经理吴杰。吴总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服务，跟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0: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再次来到我们航风热线的节目组和大家进行在线的一个交通和交流和沟通。大家如果在使用电信业务的时候有任何这个服务、网络、资费方面的疑问或者是建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我们将竭诚为大家进行一个服务。好的，主任。
1: 好的。随同吴总一起来到直播间的还有移动网优中心主任叶玉辉、渠道运营中心副主任周军。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同步直播当中了哈。如果您在中国电信的网络通讯服务和网络服务等方面有哪些问题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同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嘉宾呢来进行
6: 进行交流和互动就可以了。网络用户端的朋友们呢，可以去下载手机客户端，我

0: 看行和行动新闻，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行周报行台网，进入问政行台界面来在线反映您的相关诉求就可以了。临近汛期哈，咱们行台电信为保障通讯都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呢？吴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好的，主持人，七下八上呢是咱们邢台的一个主汛期啊。针对这个主汛期呢，电信公司啊也是高度的重视啊，也提前做了相应的一些安排，来保障我们这个安全生产和通信的一个畅通啊。主要呢是从以下几方面呢采取了一些措施。第一个呢是提前进行了一个安排部署啊，我们在这个整个公司上下呀，全面的进行了一个排查，从基站啊、线路、机房啊，到我们的办公、营业场所啊，我们均安排了这个防汛的一个工作啊。我们把这个做到了市县两级的全覆盖啊，也是压实了我们防汛工作的一个责任。二是呢，我们做好了这个物资的一个储备啊。到目前为止啊，我们在核心机房啊，还有我们区县公司啊，都准备了这种专用的这种防汛的沙袋、抽水机啊，和我们一些防汛的这样一个物资，确保呢我们这个物资的一个充足啊，能够及时响应我们这个通信的应急保障。三是呢，我们开展了这个防汛的演习，在5月份呢，我们就联合铁塔和我们这个维护单位啊，开展了这个无人机放缆啊之类的这个应急通讯车啊之类的这个演习工作。在6月份呢，我们又进行了这种卫星背包基站啊，还有这个视频回传无人机等方面的一个演习，确保我们能力能够达到这个能够应对我们这个应急的这种通讯的需求。四是呢，我们进行了一个安全的一个排查啊，我们一个呢是把这个隐患呢进行一个清单化的这样一个管理，二是针对这种特殊的这种区县啊，制定一区一县一案的这样一个政策。五是呢，做好这个值班值守啊，也是健全了我们值班值守的制度，确保呢我们有问题的时候啊，我们有人及时的响应，快速的进行这个网络的这样一个保障，是不
0: 真
1: 是？
0: 的是做了十分充足的准备哈。那咱们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了强企这样的一个战略哈，聚焦企业创新力、竞争力、数字化能力的提升。也想了解一下，咱们邢台电信围绕强企这个目标，能为咱们本地企业提供哪些核心支撑和专属的优惠，来助力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呢？吴总。
1: 好的，主持人，十五规划提出的强企的战略要求啊，核心呢还是以数字化来对企业进行一个赋能啊。邢台电信呢，作为我们这个网络强国和数字强国的这样一个主力军，我们也是落实中央的强企的一个要求啊，从以下几方面呢做到了相应的一些保障啊。一个呢是在网络方面啊，还是依托我们这个全光网络，还有我们5G 的这种企业专网能力，为我们这个企业呢提供啊高带宽、低时延、高可靠、安全可靠的这样一个网络支撑啊，确保我们在网络上呢啊能够满足我们数字化转型的一个要求。第二呢，是在这个数字化转型方面啊，依托我们自有的天翼云和我们独有的这种网络优势啊，我们面对大中小微企业啊，都能提供云主机啊、云桌面啊等专属的这样一个服务，大幅度降低了我们企业转型的这样一个门槛啊，助力企业呢提质增效啊。三是呢，在这个服务保障方面呢，我们也是搭建了政企专属的服务体系啊。一个呢是设置了我们10009的这样一个服务的一个专席啊，提供24小时不间断的这样一个服务。同时呢，也成立了完善了啊我们专属的政企客户队伍啊，保证能够为企业用户呢提供1对1的这样一个服务。同时呢，开设了政企的这样一个专窗啊，为我们这个企业用户啊提供这种专属服务啊，能保证这个快速的这样一个响应啊。第四方面是在这个政策优惠方面啊，也是针对我们这种中小企业啊，推出了我们专线宽带、云产品啊等梯度性的这样一个折扣的这样一个优惠，同时呢，也提供啊我们这些云资源的试用啊这些福利啊，为我们这个企业数字化改造项目啊，进行一个减负。主持人，
0: 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利好的一些方针哈，如果大家有相关需求的话呢，也可以去到咱们的电信营业厅来了解我们相关的这个一些具体的这个措施了哈。叶主任哈，如今用户网络体验需求有大幅度的提升哈，个别用户在家自主安装信号放大器这个现象也是比较多的哈，这类设备是如何放大信号的，是不是会对周边产生一些这种这个干扰一些周边的网络呢？
2: 好的，这个主持人，借此机会也给这个广大的朋友们做一下普及，就是现在有个别用户还是会买一些从网上买一些信号放大器来在自己家中安装，这种这个设备的工作原理其实很简单，它就是一个设备放大器，它是一个室内天线和室外天线，它首先是通过这个室外天线把外部基站的这个弱信号接收进来，通过设备放大，然后再通过室内的这个放大器室内的天线，然后这个覆盖到家里，把信号让自己的家里信号放好，同时呢也会把这个手机发出的信号放大传回到基站，短期来说确实能这个改善家里的这个通话上网体验，但是网上买来的这个大部分的放大器都是这个非正规的，这个属于这个三无产品，看着好用，实际上对我们这个周边的网络危害非常大，正规的这个信号这个增强设备对我们这个发射功率杂波过滤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不会影响别人，但是我们网购这种廉价的这个信号放大器，因为它的这个设备简陋，它在这个放大有用信号的同时啊，它也会带出大量的这个杂乱电波，形成这个无线电杂音。这个如果放大器室内室外的信号距离太近，设备也会出现异常，持续不停的向外发射这个异常的信号，对基站造成这个干扰。一旦这个基站被干扰，我们这个周围几百米的这个居民都会受到影响。最常见的这个就是说，看起来我们这个手机信号是满格的，但是在我们实际的这个上网这个行为中会形成这个视频卡顿，扫码打不开，手机打电话会有杂音，或者收不到验证码，这个网络高峰期甚至这个断网无服务，整片这个区域的通信质量都会变差。除此之外呢，我们这个私自安装这种未经认证的这个信号放大器呢，是违反我们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的啊，这个相关部门可以依法这个没收设备进行处罚啊，如果大家信号差，不要自己这个私自加装啊，可以，如果是电信的用户，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电话59009153啊，联系我们工作人员上门检测，通过正规的这个室内信号覆盖优化解决的方案啊，将既合规又不会干扰邻居的这个网络。
0: 对，所以说呢，我们是不允许去安装这个未经认证的这个所谓的信号扩大器的哈。如果说您感觉家里信号不好，我们还是要第一时间呢去跟我们的电信工作人员来取得联系，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可以到我们的家中啊来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给我们来解决一下相关的问题。我们来关注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的朋友问题哈，说我是咱们中国电信的老用户，想问一下咱们电信今年针对邢台老百姓在宽带提速和这个话费优惠还有这个老年便民服务上面有没有哪些新政策和新福利呢？吴总，您看这个问题，给我们的朋友们来解答一下吧。
1: 请我们周主任解答一下吧。
0: 好，周主任。
3: 好的，主持人。这个针对老年呢，我们有一个老年的亲情卡，这个是主要是针对老年的用户呢，提供一个比较优惠的，一个这个消费比较低的一种业务，这样的话，它是超过60岁的老人，其实就是可以办理的。那么我们在这个对于老用户的优惠上面，我们肯定在这个我们交话费，有很多这个服务可以享受的，比如说交话费送一些流量啦，送一些语音啦，这些优惠政策还是针对老用户特有的。包括我们的网龄回馈，如果这个用户也使用了我们的宽带业务，那么超过几年之后，我们针对网龄比较长的用户，也有一些特殊的回馈的政策。好的，主持人。
0: 所以说我们的优惠和这个福利政策还是比较多的哈。
3: 是的。
0: 如果大家想办理的话，是需要去到咱们营业厅，还是说咱们拨打咱们这个10000号就可以
3: 了？只要拿着本人的身份证，记住拿着本人身份证去我们的线下营业厅办理就可以了。
0: 去线下营业厅来办理就可以了哈。咱们这位朋友， 如果说咱们有个别的用户出现哈，无论在哪个位置，咱这手机流量和上网信号都比较差，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如何去进行排查和处理呢？来，叶主任给我们来回答一下吧。
2: 啊，好的，主持人，那个，一般情况遇到这种，手机流量上网都很差的情况，我们首先要判断，啊，是我们这个宽带问题还是手机流量问题？因为有些个别用户会把这个家里这个宽带 WiFi 的上网和手机流量上网这两者混淆起来，所以说如果说是排除啊非宽带问题的话啊，确认是我们这个手机流量上网的问题的

话，我们就是在首先我们同一地点上观察身边其他人的手机信号，如果其他人周边人信号都很弱，就属于我们这个网络这个覆盖优化问题啊，可联系我们这个运营商解决啊。如果身边人其他人都正常，只有自己差啊，就初步判。

0: SIM 卡接入不良的问题。如果说还是解决不了啊，就是调整一下，看我们手机网络的设置，有没有开启这个省电模式啊？因为省电模式也会降低手机的这个天线发射功率啊，同时也检查一下我们这个手机的这个系统版本啊。如果都没有解决的话，就是检查我们的手机硬件了。手机如果这个进过水或者摔打过，年限如果超过5年或者太长了啊，内置天线容易老化损坏。可以去这个手机这个售后检修啊。另外，我们同时要注意一下，这个手机壳不要用这个金属瓷器壳啊，金属材料会屏蔽信号。
1: 哎，
0: 主持人。
1: 对，所以说，如果说感觉到这个手机信号不好的话，还是有这么5步可以先来我们自查一下的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朋友问题哈，说从其他的运营商携号转网到电信有什么需求，资费可以去进行选择吗？吴总，您看这个问题，给我们的朋友们来解答一下吧。
2: 好，携号转网呢是国家一项政策啊。如果说这个我们的用户朋友想这个携号转网的话，可能先需要到这个现在所在的这个运营商啊进行一个查询，是否有相应的一个合约协议啊。如果说是这个有合约协议的话，可以先办理这个合约的这样一个解约啊。等解约完成以后啊，我们就可以进行这种携号转网的这样一个操作啊。操作完成以后啊，到想去路网的这个运营商侧。啊，就会按这个新用户的这样一个方式啊，选择业务套餐进行一个路网。主持人，
1: 哦，所以说还是有这么样一些步骤的哈。如果大家想去进行携号转网的话，可以按照咱们吴总刚才说到这样的步骤，一二三步来进行办理就可以了。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听众朋友的问题哈。他说呢，这个我们家这个小区这个老旧小区哈，一到这晚上信号就特别的这个，应该我推测应该是这个 WiFi 啊，WiFi 信号特别的不好。请问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在就是在晚上的这个用网高峰期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2: 请业主答
1: 好，
2: 啊。
1: 叶主任来给我们回答一下吧。
0: 那个，一般到用网高峰期晚上，特别是在这个8、9点的时候，部分用户会出现这个网络卡顿的这种偶尔现象。一般情况下，我们也是可以通过先观察一下我们这个自身的手机或者说这个软件有没有问题，同时也可以重启一下我们相关的这个光盘和路由器。如果以上方法都解决不了的话，我们可以看看我们这个目前的带宽是300兆、500兆啊，我们现在也提供了1000兆甚至1万兆的这个宽带用户体验啊，也可以通过这个扩容。同时呢，我们也会在这个后台实时观察我们这个用户的这个网络使用情况。如果说一旦有部分区域这个网络拥塞，我们在后台会进行及时的扩容来解决，就是。
1: 哎，好的，这个朋友这个问题也给大家来解决到了哈。我们来看一下时间，我们来进一组简短的宣传，我们稍后精彩继续。
3: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中国电信行台分公司。如果您在中国电信的网络服务和通讯服务方面有哪些问题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进行这个互动哈，可以打入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130323、2234和2035，和我们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哈。 都知道咱们夏季最近是暴雨多发，偏远景区呢常会出现地面手机没信号。咱们邢台电信有什么业务能够保障应急通讯呢？这个问题让我们的吴总来解答一下吧。
1: 好的，主持人，这个夏季呢是这个旅游的高峰期啊，同时呢也是我们这个暴雨频发的这个时间点啊。如果说走到了这个景区或者稍微偏远的地方，

0: 因为我们网络的这个薄弱的情况啊，有可能会出现啊我们这个没有信号的一个情况啊。现在呢电信呢也是推出了手机直连卫星的这样一个业务啊，它这个业务呢是通过我们啊具有天通通话功能的这样一个手机啊，能够直连卫星啊进行这个卫星通话和卫星短信的这样一个接收，应该说是呢能够保证大家在特殊情况下的一个应急的一个通信的这样一个需求啊。只要大家手里有一个具备手机天通通话功能的手机，开通我们这个卫星直连手机直连卫星业务啊，就能够进行这个卫星通话啊。而且呢目前市面上呢我们已经有47款啊我们这样的手机啊支持我们这个手机直连卫星的一个业务啊，大家如果有需求呢可以去那个就近的营业厅啊进行一个咨询啊，主任。
1: 好的。咱们群众呢对于这个邢台电信在网络优化上也有一定的了解哈。咱们邢台电信一直致力于在提升用户服务增加用户便捷度上有哪些途径呢？希望我们的周主任来解答一下吧。
2: 好的，主持人。那个我们中国电信呢推出了我们中国电信的企业微信，那么给用户呢在线上提供了更便捷的服务和方便快捷的服务。用户呢在我们线下营业厅办理的时候呢，就可以通过扫描我们微信的二维码加入我们中国电信的企业微信，那么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的聊天窗口给我们的专属客服进行咨询和办理，比如说业务政策、套餐的情况、故障的报修、这个新装的业务等等啊，我们客服将会在3分钟之内给用户进行答复，然后一对一呢给用户进行服务。如果这个业务办理需要上门的话，我们客服会联系线下的专门工作人员，然后上门跟用户进行一对一的面对面的办理。那么也诚邀广大用户呢加入我们的中国电信的企业微信，然后享受线上的专属的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哎，好。我们来关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朋友的问题哈，说这个自有营业厅和合作营业厅是如何区分的？办理业务上都是一样的吗？哎，吴总，
0: 我们的自有营业厅和这个合作营业厅啊，还是有所区分的啊，因为我们这个自有营业厅啊，首先呢是在这个整个这个设计上啊，是按电信公司标准的VI 进行一个设计的啊，我们这个可能在合作厅上啊，它都是。有我们的标识，可能也有这个合作商的这样一个标识。再一个，在这个业务办理上啊，我们合作厅我们自营厅啊是这个所有的权限都开通的啊，包括用户的一些不换卡和一些敏感的这样一个业务啊，都能在我们这个自有厅里进行一个办理。合作厅呢，根据这个合作厅的权限的不一致啊，可能它只是能够受理一部分的业务，比方说权限比较低的啊，可能只能受理我们的新用户发展啊，可能高一点的能做一些老用户套餐的这样一个修改，但是涉及到一些用户的敏感信息啊，可能都得需要到自有厅去进行一个承接。
1: 对，所以说咱们自有厅的这个权限是比较大的，对吧？所以说如果有一些业务的话，可以直接到咱们的自有厅来进行办理就可以了。继续来关注到我们朋友的问题哈，说这个我是一个开服装店的，办的是电信宽带，承诺500兆，但是感觉上这个网速不是特别的快，有的时候呢断断续续的断网，还会影响到这个收银和收款，而且故障报修处理感觉也不是特别快。请问一下，这商用宽带的售后保障和家用宽带它们有区别吗？区别在哪儿呢？
0: 这个问题让我们叶主任回答一下吧。
3: 这个一般情况下，我们这个对这个宽带不分商用和这个家庭用户，我们都是一视同仁。如果说咱这个家庭宽带，或者说咱用在街边的，其实它的这个原理都是一样的，都是这个我们需要提供这个高品质服务的。500兆宽带一般情况下，在这个是可以满足我们日常的这个经营使用的。如果说我们出现刚才说的卡顿呢，或者其他陆续断网的问题，我们可以第一时间联系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然后第一时间我们上面处理啊。如果说刚才这位用户有什么问题，可以这个留下来这个联系方式，我们这个节目下来之后会第一时间跟您联系处理解决。
1: 对，所以说呢您还是可以把这个具体的方式在后台留给到我们哈，在节目之后呢我们也会派专人去跟您来进行这个联系哈。继续来关注哈，这位朋友问到了，说经常收到这个更改资费的这种营销电话，这个是否可信呢？而且我们如何辨别是电信的工作人员？这个问题来吴总您给我们解答一下吧。
0: 我们目前的这个所有的外呼业务是统一进行一个管理的啊，电信的正规的这个外呼啊，对这个用户侧

0: 显示的都是我们的这个客服热线，就是10000号啊，都是这个电话。所以大家如果接到的是这个10000号拨打的啊，应该就是我们公司专属的这样一个信息。但是呢，也请广大用户呢做好这个相应的一个辨析，因为现在这个一些网络电话它可能也有这个改号的这样一个功能，还是看我们这个在营销的过程中，他对您的信息啊是否真正的一个掌握和了解啊，来辨别我们是不是我们正规途径的一个改套餐的这样一个电话啊，主持
1: 哎，对，所以说，如果您收到的是10000号的电话，这个还是可信的哈。如果是
0: 人。
1: 其他的一些电话的话，那咱们就要来留个心了哈。继续来关注哈，这朋友说了，说这个我没有这个办理一些增值业务，这每个月还会多出一些彩铃呀、视频会员的这个扣费，而且取消流程还比较繁琐，想问一下有没有这种一键关闭的这种的这个服务哈？这些产生的这些误扣费是能不能来进行退费的呢？吴总？
0: 啊，这个请周主任做个回答。
2: 好的，主持人是这样，就是如果用户发现自己的这个套餐账单里有一些他没有订购的业务的话，实际上就是首先他可以通过拨打10000号我们的这个网上线上热线进行取消，这个是可以通过10000号机主拨打10000号直接取消的，这样不用用户去营业厅。但是如果用户想有费用方面的就是退费的话，还是需要您拿着本人的身份证去营业厅进行申请。我们的那个电信工作人员呢会提前给用户进行这个套餐的甄别，如果发现确实有问题的话，我们会提交申请，然后给用户进行退费。
1: 所以说呢，在有一些这些情况的话呢，还是建议第一时间去到咱们营业厅来进行了解和办理哈。那么据了解呢，咱们邢台电信近期推出了针对中小微企业和有信息化需求用户的新业务，叫做小微 ICT 哈。什么是小微 ICT 呢？请我们的周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中国电信呢，针对用户推出了一个个性化的需求，网络需求的这个个性化的定制服务，我们叫小微 ICT。那么简单的说呢，就是满足企业及广大用户多样化的数字化的需求，例如综合布线、安防监控、绿色节能等等产品。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充电桩，其实就是我们小微 ICT 的一种。那我们具备价格优、功能优、方案优、服务优的四大优势。首先呢，那个我们价格方面，我们是对我们自己的用户有实施让利的，我们有团购的套餐和团购的政策。那么在功能方面呢，我们有强大的云、物、AI 和可制定性的个性化的方案。那么在方案上呢，我们本地呢是有专门的专家团队为咱们用户制定个性化的专属的方案。那服务方面呢，我们有一个400人的天宇蓝军，是专门24小时为用户一对一进行线上服务的。只要用户有这个服务需求，我们通过线上或者通过电话的方式联系到我们的售后服务团队，我们会及时上门，所以随叫随到。所以这个业务呢，也是需要用户到营业厅去，可以我们广大的营业厅都可以办理咨询。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这个客户端的后台朋友的问题哈。说这个，我这个现在给别人打电话，那边会有这个视频的动画，屏幕上会显示一些视频，这个是什么呀？是彩铃吗？这个我会就要去多付费用吗？吴总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吧。
0: 这个是我们现在推出的一个叫这个智灵的这样一个服务啊。原来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我们有这个彩铃的业务啊，它就是一个这个。相应的一个打电话的时候有个彩铃，现在这个智铃呢是可以通过我们电信的这种 AI 的一个能力啊，生成自主的这样一个画面啊，都是个人自己自主定制的啊。这个呢，目前我们有这个推广的这样一个优惠啊，我们用户如果想办理呢，目前可能在这个优惠期间呢，可能1元啊就能体验1个月啊，也欢迎我们广大用户进行一个体验。
1: 所以说是可以进行来有这样的一个免费的体验的实现的，对吗？
0: 对。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哈。朋友问说，这家里有这个无线监控，这买的时候带了一张这种所谓的终生流量卡，咱们电信有这样的卡吗？咱们手机能进行使用吗？
0: 啊，这个请周主任做回答。
2: 这种政策，我们电信的这个专业名称叫物联网卡。其实我们也是可以提供这种政策，但是一般我们是跟这个设备厂家进行合作的。当然，用户如果想办理个人的这个物联网卡，也可以到我们中国电信的营业厅去现场办理。当然，这个针对用户的政策，可能跟针对这个设备厂家的政策，多少会有一些区别。
1: 哎，对，随时是可以的哈。我们来关注，来打入213-0233的这位朋友，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哎，你好，我说咱那取款号我俩的挺好的，这取款号要是咱到8月1号到期了，到期了不交钱，肯定去不能去，咱这呢，要不能去，还得去医院照下来。
1: 对，
3: 看能不能？
1: 哎，就是咱们这个业务快到期了哈，想去掉一个号，是否可以不缴费呢？
3: 我俩哦，俩电信号，看看，这是190-3139-7382，这三句我正好取了嘞。
1: 对，这个号他不想要了。
0: 这位朋友你好啊，欢迎你使用中国电信业务啊。如果说您这个两个号啊，有一个号不想用了，马上这个期限也要到了。我听您说刚才说，应该是在8月1号到期啊。如果是8月1号到期呢，您到期以后啊，您可以去到营业厅啊进行这个主动的这样一个注销啊，这个是到我们这个线下营业厅是都能办的啊。如果说是您的时间不充裕的话啊，您就是这个没有协议没有合约啊，您直接不用了，这是也是可以的啊。
3: 啊，是，那你看我头两天我去那在退号，退号那个啥有气，那个那气我家给我拽这个药材上面，人家说不能，不能来。后来我说那我气好了去吧，反正100多块钱不就弄个3个月啊，弄个这几个月反正快了，到8月1号了来着，了了等我说不交费，我是不是违约？我来问问你。
0: 您最好是去线下营业厅呢做一个这个线下的这样一个注销啊，因为这个对您后期再做这个业务的办理啊，可能这个应该说是更好一点啊，保障您后期办理的这个顺畅啊，最好是去营业厅做注销啊。
1: 对，所以建议还是先去到咱们营业厅把咱们这个账号来取消一下就可以了。好了，这个问题给你解答清楚了吧？
3: 啊，这听见了，听见就说老年人那个70岁以上的要有啥，这有啥优惠啊？在这提醒好多少年了？啊，60在这提示啊，这。
1: 对，好，这位朋友，您这个问题我们导播记录下来了，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法给您来进行解答了。稍后呢，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呢，我们也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再跟您进行沟通，您看可以吗？
3: 可以，谢谢。
1: 好。那么来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恒丰热线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各位朋友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邢台燃气提醒您，使用燃气不要离人，请保持良好通风，人离火灭阀门关，养成用气好习惯。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